0: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不间断的时候了，
3: 云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9: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3: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

0: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台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来插播一组路况消息。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消息，晋江市和平路和平广场路段往罗山方向有园林绿化的情况，占用最右侧车道，提醒大家注意。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消息，晋江市晋新路彭清路高架路段往泉州方向有一辆车辆发生了故障，占用最右侧车道，提醒注意安全。晋江陈代镇沿海大通道彭清路路段园林绿化，占用双向第一车道，提醒注意避让。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以爵士为底色，用慵懒旋律作为铺陈，陪大家度过一段松弛又治愈的听觉时光。首先开场，我们迎来来自莫文蔚的这一首《散》。

这首作品以经典的歌剧旋律为基底，孟蔚标志性的沙哑的声线松弛又迷人，就像一杯微醺的红酒，把聚散无常的心事唱得举重若轻。在低音浅唱之间的洒脱跟留白，爵士的随性跟人生的释然完美的交融在一起，诠释了散场亦是新的开场。作为华语爵士精品专辑《私人角落》当中的标志性作品《伯爵茶》，这首歌堪称是港式爵士的典范，来自张学友。

跳跃的钢琴再加上温润的萨克斯，非常有这种都市深夜的小资情调的感觉，就像是一杯温热回甘的伯爵茶，醇厚不腻，余韵悠长，是值得反复细品的爵士佳作，来自张学友的伯爵茶。蔡琴的声线自带复古爵士质感，低沉醇厚，温润绵长，如同黄昏时分的落日余晖。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在蔡琴的晚霞里面感受岁月沉淀的浪漫。

温柔又诗意的一首歌曲，这是属于黄昏的爵士情诗。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会有一种黄昏的温柔如约而至。那么下面这首歌曲蔡琴也是有翻唱过，那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带着清新爵士风情的南屏晚钟。

0: 经典的旋律重新的编配，再搭配上蔡淳佳清透治愈的嗓音，褪去旧曲的厚重，多了几分灵动和松弛，就像微风拂过街巷，把江南的温婉跟爵士的随性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当然这种编曲也是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
1: 森林它一丛丛，
0: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是藏不住的深情告白，同样是自带爵士灵魂，来自陈洁仪，别问我为什么爱你。

陈洁仪把这首歌曲处理得克制又浓烈，爵士的编曲也是烘托出了深情的氛围。别问我为什么爱你，每一句都是直抵人心，这也是属于深夜里最动人的情感倾诉。拥抱当下美好，无论经历什么都要好好生活。在节目的时候，我们来听到来自戴佩妮的《好好的过》，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速度的时候了，
3: 云嘴全屏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请听广播剧《王和波大哥》上集。
3: 王大哥，我是恩来呀、啊，弟弟来晚了。当年你们戏圣时，正值白色恐怖，无法为你们安葬。现在，终于到了革命胜利的这一天，这不正是你们所盼望的吗？新中国成立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你们可以安息了。这22年来，压在我胸口的石头，也终于落下了。
2: 1949年12月11日，周恩来来到正在建设中的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主持王和波等18名烈士的遗葬典礼，深切悼念他的大哥王和波。王和波出生于1882年，早年当过水手、工匠。1916年到南京浦镇机场做工，因不满英国资本家的剥削，带领工人罢工，在工人队伍中威信很高。192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解放事业，他几次改名换姓，躲避敌人的追杀。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党第一位工人出身的中央执行委员。今天的故事就从1921年讲起吧。当时南京浦镇机场的工人深受资本家压迫，饥寒交迫。身为工会会长的王和波为工人们伸张正义，向英国资本家提出的正当要求遭到拒绝，于是他带领60多名工人卧轨抗争。
4: 王胡子大哥，火车好像要进站了。
5: 好，燕军，工友们，来把条幅举起来，把腰杆挺起来。
6: 好，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9: 我是日报记者，请问你是南京浦镇机场的工会会长王和波吗？
5: 不是。
9: 你们为什么要赤身露肘卧轨请愿？
5: 物价暴涨，工人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工人的死活有谁管着？
2: 请问你们有什么要求？
5: 我们要增加工资，发放御寒棉衣，如果厂方不答应，我们绝不复工。
10: 对，坚决不复工。
11: 对，绝不复工。
12: 绝不复工。
13: 饥寒交迫，无人问津。
14: 饥寒交迫，无人问津。
13: 饥寒交迫，无人问津。
14: 饥寒交迫，无人问津。
15: 上方有令，凡闹事者一律驱散，如敢违抗，全都抓进大牢，都散了吧。
5: 工人们饥寒交迫，民不聊生，我们的抗议仅仅是为了吃饱肚子，要抓就先抓我吧。
15: 你就是王和波？
5: 正是。
15: 早有所闻，识相点，先让工人们回家。金浦铁路因为你们闹事造成瘫痪之后果，你吃不了兜着走。
5: 铁路瘫痪你们才着急，工人们每日

0: 生的宝宝做的小衣服。
1: 桂平，
0: 你怎么了？哎呀，不好，是羊水破了吧？哎，你坚持一下，我去找接生婆啊。
2: 你们提出的11条涉及的范围大，不是我们铁路局能解决的，更不是我这个局长一人能说了算的。
3: 好，既然局长大人解决不了，那我们就去北洋交通部请愿。
2: 哎，别！哎呀，这么多人都去，把事情闹大了，英国董事会怪罪下来，可不是好事情呀。
3: 你们怕怪罪，就不顾工人死活？工人们连活着的权利都没有，你们为什么置之不理啊？
2: 哎呀，你先别急，这样吧，我先试着帮你们联系北洋政府交通部，看能否由他们出面来协调。这个洋人可是不好说话的呀。
3: 试着？那不行，必须马上联系，而且3天内就必须得答复。
2: 好，3天，就3天啊！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啊。
3: 好，我王和波信你一次，最多3天。
4: 工友们，走，
5: 走吧，回去等消息。
6: 走吧，
7: 走吧，走吧，回去等消息。
5: 回去等消息，
8: 走走走。
5: 请问，如果请愿失败，你们会继续罢工吗？
3: 当然会。
7: 那你们会选择何种方式罢工呢？
3: 伊德，我回来了。
0: 哎，王大哥，你回来了。伊德姐生了，是个千金。
3: 哎，伊德，对不起，我回来晚了，你受苦了。
1: 没事，多亏了桂平。
3: 谢谢你啊，桂平。
0: 哎呀，谢什么？行了，母女平安，王大哥也回来了，我就先回去了。
3: 慢走。
1: 今天的请愿怎么样？
3: 先让我看看我们的千金。哎呦，这么俊俏啊，长得像你。
1: 是不是不顺利啊？
3: 没有，陆局的管事迫于压力接见了我们，还承诺帮我们联系交通部呢，这几天等消息。
1: 那就好。
3: 哎呦，嘿嘿，看这小嘴这么小，还动了2下。
9: 真是太糟糕了，难道你是白痴吗？
10: 抱歉，丹尼尔老板，我……
9: 你把事情搞砸了，现在铁路基本瘫痪，我们英国的伦敦和你们的北洋政府都非常关注此事，那些报社的记者也咄咄逼人，使我们处在非常不利的环境下。
10: 丹尼尔老板，您别生气，我再想想办法。
9: 还有什么好办法？实在不行，就告诉南京铁路局的高局长，同意工人进京。
10: 啊？同意让工人进京
9: ？Yes。不过，只允许一个人进京，我就不信一个人能有多大的力量。告诉那些工人，如果交通部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他们必须无条件复工，并且花红奖3成。如果他们现在就复工，我不但不追究，还可以考虑给您头的一些奖励。剩下的事情还用我教你吗？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
10: 明白，下属明白，我现在就去办。
11: 利欲熏心的英国老板丹尼尔暗示厂办主任去指使教唆个别立场不坚定的工人，动摇军心，破坏罢工请愿，以确保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12: 我们要复工。
9: 对，与其这样干等着，还不如复工呢。
12: 你们怎么回事？吃错药
13: 了？师傅，我们家七老小一大家子人还指着我养活呢，这么耗下去什么时候

0: 是个头啊！我看，告诉王河伯大哥，我们还是复工吧。
1: 就是啊，人家英国老板说了，如果现在复工，还有奖励呢。
2: 哎，你们真是糊涂啊！
1: 我看是李老糊涂了。我听说请愿只允许一个人进京，如果谈判失败，我们不仅争取不到权益，连花红还要降三成。万一英国老板不高兴，还不知道有没有工上呢。
0: 是啊是啊，我们还是复工吧，耗不下去了，
3: 复工
0: 耗不下去 了，
3: 要求复工。
4: 工友们，你们不要怕，这些年英国资本家对我们的剥削压榨还少吗？为了让我们多出工啊，连厕所都拆掉了，不断的延长上工时间，给的少的可怜的工资根本抵不上飞涨的物价。我们正是为了日后的扬眉吐气，为了可以直起腰板做人，才要争取今日之权益。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更为了千万工人阶级，为了子孙后代呀。
1: 是啊是啊，
0: 说的没错。
1: 对，王大哥，我们听你的。
0: 对对，王大哥，我们听你的。
4: 我向大家保证，我王和波一定全力以赴。
5: 在王和波的劝说下，个别工人师傅也回心转意，继续支持罢工维权。王和波更是义不容辞，承担了独身一人进京请愿的艰巨任务。临行前，浦镇机场的骨干力量卢师傅、萧衍军等几位工人代表来看望王和波。
4: 卢师傅、衍军，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这个皮毛大褂我不能收啊。
6: 大胡子，这是工友们的心意啊，之前你就一直为我们争口，大家没什么表示的，这回进京大家都很担心你。天气凉了，这毛大褂如果能暖身子，你就当是兄弟们在你身边一样啊。
7: 是啊，王胡子大哥，你要不收，我们回去也没法跟其他工友兄弟交代啊。
4: 哎，好，那我收下，替我谢谢大家伙儿
6: 啊。时间也不早了，明天你还要启程，我们就先回去了。
4: 好，谢谢卢师傅，你们慢走啊。
8: 何波，此行想必定是危险，我想你不要出头，大女儿才刚刚出生，这个家更需要你啊。
4: 义德，你是我的爱人，我又何尝不想留在你们身边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但我现在是工会会长，工人受了委屈我不能不管呢。小时候家里穷，我当过水手，做过苦工，知道被压迫的滋味。如今我的工友兄弟正在承受这些压迫，我与他们情同手足，我不想让他们吃我吃过的苦，所以不管多难我都不会退缩。我不在的这几天辛苦你照顾好孩子们，我很快就会回来啊。另外，李大钊捎信来对我们的罢工行动大加赞赏，说借这次赴京的机会要给我们布置

0: 你就是上星期天在京浦铁路带领工人卧轨请愿的王和波会长。
1: 是，我就是王和波。
0: 这天寒地冻的，干嘛非要进京见叶总长啊？
1: 我们工人这样做完全是迫不得已，军阀混战，物价上涨，工友们含着眼泪向工会求助。
0: 你这个普通工人，只身独闯交通部衙门，前所未闻呢。叶总长正在处理要务，能不能见你还说不定呢。
2: 哎，谁找我？
0: 叶总长，您开完会了。就是这位，南京浦镇机场的工会会长王和波。
2: 哦，进来吧。
0: 快去。
1: 我是为穷苦工人而来，现在大家不都在说救国先救民？听说叶总长正在著书立说，写交通救国论，想必更会体恤咱们工人之疾苦啊。
2: 王会长见多识广，连我在写什么都知道啊。
1: 报纸上早就听闻您交通救国的主张，但就目前形势，交通救国不如先行交通救人吧，救救我们受苦受难的工人。
2: 哎，王会长，稍安勿躁，你一个工人哪里懂得救国之大道理？比如孙中山先生也在建国方略中说过，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可惜啊，南京的浦口至今难见货运的繁荣。金浦县传来，以你王和波为首的工人公然卧轨，聚众闹事，造成运输堵塞，后果十分严重，还何谈救国呀？
1: 叶总长，面对黑暗的现实，你应该听一听在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下穷苦工人痛苦的声音。请问工人们吃不饱穿不暖，该如何生活？况且还有工商无人问津，尚有靠借债度日，惨不忍睹啊。请叶总长看一看浦镇工人含泪写下的11条要求，这些问题若不解决，我们绝不复工，绝不。
2: 哦，看来我低估你了。
3: 你好先生，取照片吗？
1: 啊，取像，取我的那张全家福，4寸的。
3: 好，里面请。
4: 快进来，何波同志。放心，这个照相馆是我们在北京的秘密联络点。
1: 大钊先生，久闻您的大名啊，又在报上看了您许多为人们呼吁的文章，受益匪浅。这次来京，真想听听您的教诲。
4: 你们做得很好啊。对了，这次请愿，当局给你们答复了吗？
1: 我来之后，报界的记者也都纷纷为我们呼吁，还有省港、上海的工会声援支持我们。迫于各方压力，当局答应了工人的全部要求。对了，我听说报界和其他方面都是先生您帮助协调的，谢谢您
4: 啊。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你知道吗，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工人阶级联合贫农所完成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说是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一点都不为过，甚至可以说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前进的道路。你是一名党员，责任重大呀。工会的工作开展得如何？
1: 是啊，自从有了工会，工人们非常团结，我不断地在发展和团结外围力量，成立了夜校学知识，还读了不少进步刊物，这几次罢工抗争都取得了胜利，党小组工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4: 基础非常好。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考虑你们的活动范围适当扩大，向金浦铁路沿线扩大发展。对了，你喜欢读书， 也特别好，工人要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你的时间怎么样？我的意思是，如果时间允许，我愿意引荐你去北大图书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看看。
1: 哎呀，那太好了，工人运动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自己啊。
4: 好，我来安排这件事。
5: 哎，我说吧，王胡子大哥就是我们的福星，战无不胜。
6: 是啊是啊，没想到北洋政府同意了我们的全部请求，王胡子大哥就是我们的工人领袖，
7: 我们把王胡子大哥扔起来好不好？
8: 好，
9: 好，好。
1: 哎，别别别，哎，哎。
10: 哦，爸爸回来喽！
1: 哎，小宁啊，让爸爸抱抱。哎，哎呀，哎，妹妹呢？哎呦，睡得这么香啊！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
11: 哎，回来了，快吃点热汤面暖暖。
1: 好。啊，对了，一会儿有几位客人要来商量事情。
10: 爸爸，我想玩骑大马。
11: 过来，小宁，先让爸爸吃饭。
1: 来人了，
11: 我去，请进。
5: 王胡子大哥，
12: 王胡子大哥，
1: 来来来，一起吃点。
5: 我们吃过了，
12: 吃过了。
11: 小宁，过来，妈妈带你吃饭。
13: 来客一个叫王仲一，一个叫王国珍，都是浦镇机务段的工人。两人接到上级地下党组织的秘密通知，来王和波家中开会。高一德抱起大儿子到门外喂饭，熟练地去给王和波等人放哨。
5: 王胡子大哥，我们俩上午刚接到秘密通知，晚上来这儿开个短会。
1: 是，时间紧，我们长话短说。跑，我们从后门走，去玉堂街34号。
5: 好。
12: 好。哟，几位里边请。
1: 这里是我们的联络站，绝对安全。好，现在开始开会。此次会议有两个事项，一是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二是宣布一个决定。现在请王仲一同志讲话。
5: 同志们，今天这个短会意义特别重大。首先，我向大家传达去年7月党的一大作出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的第一项内容，那就是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联合工会。南京地区第一个党小组今天在浦镇玉堂街34号正式成立。浦镇党小组由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上级同意我们公推王和波同志为党小组长。
13: 1922年秋天，南京地区第一个党小组诞生后，王和波在工人中广泛开展活动，通过工人夜校等多种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从此，南京浦镇的工人革命斗争进入新阶段。可此时的白色恐怖像黑云一样压下来。由于王和波活动频繁，暴露了身份，多次被当局通缉，王和波怕连累妻儿，只能东躲西藏。一天深夜，他悄悄回到了家中，正巧遇上了来送钱的卢师傅几人。
14: 大胡子，
11: 哎，王大哥，
1: 卢师傅，桂平，你们怎么来了？
14: 哎，你可回来了，工友们都担心你呢。
11: 何波，卢师傅给拿了些钱。
14: 这可不是我拿的，是工友们的心意。
1: 以德，你怎么能收呢？卢师傅，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怎么能拿你们的血汗钱呢？
14: 哎，我们不是也花了不少你的血汗钱？在工会你帮了我们多少？上次燕军闹病，要不是你出钱给看的病，他的命都没了。工会会费少得可怜，发传单、买纸张、外出活动乘人力车都是你自掏腰包。你瞒着我们，我们也知道。
11: 是啊，王大哥，你就收下吧。
1: 哎，那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我帮大家是我该做的，反过来我再用你们的钱，我还是人吗？拿回去，如果不拿回去，我就不再当这个会长了。
11: 这 这，
14: 哎，那好吧，桂平，走吧。大胡子，你多保重，家里有什么需要就招呼我们啊。
1: 哎，好，谢谢卢师傅。
14: 留步吧，我们走。
11: 哎呀，你这几天去哪儿了？我和女儿都担心死了。
1: 我这次回来是告诉你们，现在处境很危险，必须马上收拾东西，带上孩子回福建老家。等一切安全了，我再去接你们。
11: 啊，怎么这样啊？好不容易回趟家，连孩子都没有好好看一看，就赶着我们走，这哪里还有家的样子呀？你就这么铁石心肠吗？
1: 一德，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

0: 孩子们，但是就是为了孩子们的将来，为了让他们能有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就必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相信孩子们长大后会理解我们的。
1: 赫伯，别说了，我都明白，我懂你的心思。我只是太久没有见到你了，才忍不住发发牢骚。你放心做你自己的事情吧，我会安排好孩子们的。那你自己一定要保重啊。
0: 不用担心我，只是委屈你了。孩子都那么小，需要你的照顾。
1: 这个绣着荷花的手帕有你名字的含义，是结婚时你送我的。现在我把它留给你，记得我们娘几个。
0: 好，
1: 那我们走了，早点来接我们。
2: 爸爸，我要爸爸抱。爸爸。
3: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工人运动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一天夜里，王和波又在卢师傅家中组织召开党小组会议。
0: 同志们，在今天会议的尾声，我还要宣布一件事。由于我另有任务，需要离开南京到上海，建议改选党小组负责人。我推荐张振成为浦镇机场党小组组长兼长工会会长，大家有没有意见？
4: 没有
5: 没有。
6: 好
0: 好，那我们就举手通过。以后大家要多支持张振成的工作，我们后会有期。
4: 请等一下，大胡子，这些是大家为你准备的衣服吃的，还有
0: 怎么还有一块匾呢？
4: 这是工友们很早就偷偷做好的，要送给你。哎，没想到你有新的任务，要离开浦镇了。
0: 品重铸石。
4: 是啊，这四个字是大家对你的评价，代表着所有工友的情谊啊。
0: 这个评价太高了，谢谢，谢谢工友兄弟送我的珍贵礼物。好，我收下。
4: 我还有一件事，希望你能答应我。
0: 哎，卢师傅，你说。
4: 我想让女儿桂平和女婿萧衍君跟随你。
7: 是啊，王胡子大哥，我和桂平愿意跟着你，带上我们吧。
0: 不怕牺牲？
7: 不怕。
0: 好。
3: 王和波深知自己的使命重大，到上海后的2年多，经常深入社会各界。这一天，他将在上海市文艺界千人大会上宣讲马克思主义。
7: 哎，桂平，你别说啊，王胡子大哥这煽动力还真行，没想到到了大上海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听他演讲。听说今天是个千人大会啊。哎，怎么样，我这身西装皮鞋够派的吧？
8: 萧衍君，你变了，变得有点小资产阶级了。大上海十里洋场可是个大染缸啊。
7: 入乡随俗嘛，革命者也是人呀，别不食人间烟火，一天到晚殚精竭虑的，你累不累啊？要我说，你跟王胡子一样，天生的乡巴佬，不懂得享受生活。哼。
8: 萧衍君，我要向何伯大哥汇报你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3: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市工商学联合会召开20万人的反帝示威大会，开始罢工、罢市、罢课，号召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王和波是上海工运的领导人之一，曾参与筹备成立上海总工会，发动25万工人罢工，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五卅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形成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这次运动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精神，成为全国大革命风暴的序幕。随着形势的发展， 党中央要求王和波到北京协助李大钊开展斗争工作。1926年3月，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王和波赶赴北京，与李大钊一起开展斗争活动。18日，在天安门前举行了万余人示威游行大会。
5: 北京时间13: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推荐晋江私产，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综合广播，我们来插播一组交通路况讯息。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信息，晋江市晋新路郑荣府路段往福兴路方向施工占用最右侧一车道，车流量比较大，车辆通行缓慢，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另外，在晋江市机场连接线苏措路段往泉州方向园林绿化养护，车流量比较大，车辆通行缓慢，提醒注意。晋江市迎宾大道的重红街路段自西向东发生一起事故，车流量较大，车辆通行缓慢，提醒注意。晋江市世纪大道满堂红路段双向园林绿化占用双向最左侧车道，提醒注意。晋江市圣马路纪言中学路段由西向东一车辆发生故障，占用最左侧车道，提醒注意。另外，在晋江市双龙路的宝龙酒店路段由东向西发生了一起事故，占用最左侧车道，提醒注意。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切过我的时候了，
0: 云腿全
1: 部解锁了，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6: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晋江丝绸，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晋江 Radio Station，
4: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这首歌我要送给最亲爱的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了解我，没有人那么深深地爱过我。我只能一遍遍地祈祷，再回到有你的时光。在这最后一刻，我只想对你说，我会永远永远的爱你。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1: 的时候了，
0: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雷老师，
1: 打起澳门中。

好的，欢迎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预警还有我们的交通讯息。晋江市气象台2026年6月28日15:55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未来6小时晋江市部分镇街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晋江市气象台2026年6月28日15:55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晋江市部分镇街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晋江市世纪大道百祥酒店路段往市区方向刚才发生了一起事故，占用左侧两车道，提醒注意。晋江市全安路迎宾路段发生事故，占用中间两车道，车流量较大，车辆通行缓慢，提醒注意。晋江市全安路迎宾路段发生一起事故，占用中间两车道，车流量较大，车辆通行缓慢，提醒注意。还有晋江市世纪大道百祥酒店路段往市区方向刚才发生一起事故，占用左侧两车道，提醒注意。另外是在晋江市世纪大道社殿天桥路段往市区方向发生了一起事故，占用最右侧车道，提醒注意。晋江市世纪大道社殿天桥路段往市区方向发生事故，占用最右侧车道，提醒注意。还有就是晋江市的晋明路道碑厝路段由北向南刚才发生了一起事故，占用右侧一车道，提醒注意啊。晋江市晋明路的道碑厝路段由北向南发生了一起事故，占用右侧一车道，提醒注意。好，我们再来播报一下这个预警信号啊。晋江市气象台2026年6月28日15:55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晋江市部分镇街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市民朋友注意防范，也再次呢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啊，开车注意安全，注意慢行。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继续来插播一条路况消息。晋江市和平路湖光路路口路段由南向北刚才发生一起事故，占用第三车道，提醒注意。晋江市和平路湖光路路口路段由南向北刚才发生了一起事故，占用第三车道，提醒司机朋友注意安全。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really wanna say is。
1: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为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6: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4: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7: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4: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8: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 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司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4: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9: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0: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

0: 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6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4: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3: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5: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6: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7: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6: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8: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9: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0: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7-6成，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11: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2: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3: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2: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3: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2: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4: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深层次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2: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6: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5: 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7: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8: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7: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9: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20: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冰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21: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20: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2: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1: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3: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24: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23: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25: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
0: 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23: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1: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2: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为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4: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2: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5: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11: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6: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 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 41.5 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 40.6 摄氏度，超过2012年。

0: 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阿拉格奇当天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当地时间28号，据伊拉克外交部声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当天于巴格达与来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指出，两国将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威胁若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将不复存在。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斗机对伊朗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首趟西宁巴尔坎中亚班列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双寨站发车，这趟满载55车集装箱货物的跨境班列途经青藏、兰新等铁路干线，穿越青海、甘肃、新疆3省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城市，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5420公里，运行时长约14至15天。班列的开行标志着青藏高原通往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实现再次扩容。

0: 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青海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物流布局网络。乌克兰空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乌空军说，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2人受伤。世界杯快报，经过17个比赛日、72场小组赛的激烈争夺，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强终于全部出炉。12支种子队里，有10支球队获得了小组第一，整体发挥比较稳定。没能达到小组第一的2个种子队是加拿大和葡萄牙，他们都是小组第二，依然能够顺利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打响，明天3点，南非队对阵加拿大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贵州西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出门旅游啊，烧上两罐当地的酱菜当做特产，哎，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可最近呢，有一位游客的经历却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原本预估300-400元就能买下的13斤咸菜，结账的时候发现居然是999.56元。这游客直言被价格震撼到了，可是呢，想着是当地的特产，最终还是付了钱。那这件事情呢，带火了一个词儿啊，叫咸菜刺客。不少网友感慨，祭礼啊，几毛钱一斤，配白粥就能撑起一顿饭的平民小菜，怎么就贵的有点不认识了呢？但是也有人说了，今时不同往日啊，现在的咸菜呢，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老字号已经走出了国门，工厂化、标准化生产，低盐、健康升级，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一袋咸菜的价格背后到底是情怀溢价还是价值在支撑？传统的酱腌菜行业正在经历怎样的蜕变？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重磅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咸菜刺客背后的行业真相。首先请出的呢是全国唯一泡菜专业科研机构中国泡菜研究院副院长汪东东先生。汪院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汪院长所在的机构呢真的是非常厉害啊，这个泡菜行业的国际标准，包括低盐浅发酵、稳态发酵新工艺，都是由这个院牵头制定的啊。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食品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耿宪辉教授。耿教授好。
2: 哦，大家好。
0: 耿院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长期深耕农产品的品牌、农副食品的定价和文旅特产消费的研究。好的，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先抛给汪院长哈。我们经常说的咸菜、酱菜、泡菜或者是酱腌菜等等，这个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呀？
1: 根据国标2714酱腌菜的标准的定义和分类啊，咸菜、酱菜和泡菜三者它都属于酱腌菜。根据他们工艺和产品的特点，我们可以用水、盐、酱和发酵程度

0: 酱油或者甜面酱、黄豆酱作为一种酱制的一种工艺，所以它吸收了酱里的香气、色素和香味，成品呢是油亮酱色的，酱香浓郁的，比如说酱黄瓜、八宝酱菜、酱甘露等等都是酱菜，它的发酵程度也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的。泡菜呢是我们川渝地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工艺的产品，核心是菜是泡在水里的，靠乳酸菌来发酵的，它将蔬菜泡在浓度比较低的咸水或者老母水里面，用环境里面的乳酸菌自然发酵，所以产品呢就是一个酸香微咸脆嫩多汁的一个味道。泡菜是带水的，明显的一个发酵的酸香，此外还有一个活菌，在发酵里面也是比较多的，咱们四川的比如说洗澡泡菜啊、老坛泡菜啊，包括德国的一些酸黄瓜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1: 您会怎么定义您自己呢？您自己会把自己定为一个腌酱菜的美食家，还是说会有职业病，每次自己在品尝泡菜或者买这个咸菜的时候会忍不住先看一下配料表，翻一下这个工艺说明，评价一下发酵水平？
0: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川渝人哈，其实在家里面也会泡菜，在外面呢，特别是出差在外地了，都会去超市看看有没有泡菜或者酱腌菜的铺货的情况，那个产品堆里面有没有我们眉山的泡菜产品，开发的新产品的一些新工艺，还会看看价格呀、包装情况等等。比如说很多产品的包装会出现碘盐25%以上或者氢盐等标识，这些都是表示我们的一些工艺技术在进行推广转化过后的一些产品，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的。同时呢，我们也会翻看泡菜瓶子或者袋子背面的配料表，看看有没有一些防腐剂啊、一些色素添加等等啊这些种类。同时我们近年呢出现的一些活菌的泡菜，我们也会看看后面有没有加的是哪些乳酸菌，它产品的活菌数等等，这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1: 这期节目听完，我们的很多听众和网友或许对于这个腌酱菜会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哈。再问一下耿院长，耿院长本身对于某类型的腌酱菜有没有属于您自己的一些偏好呢？您自己爱吃哪种类型的？
2: 我自己呢，因为早上喜欢吃稀饭，所以最普通的那种萝卜干、萝卜酱菜是我最喜欢的。
1: 您看，您都开始咽口水了。那您本身呢，常年是跑遍全国去调研农产品和文旅特色消费的，也买过不少当地的手信。你会遇到过类似咸菜刺客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2: 跑调研这么多年，对于这种咸菜刺客这个说法呀，也就是说被价格吓一跳的这种经历不多。因为我自己是搞农产品经济管理的，稍微趋于理性，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一些景区看到一罐有当地酱菜80-90元，我第一这个反应肯定也是有点贵吧，但是做这个行业研究的，我也会多想一层，比如说贵的真是这个咸菜本身吗？可能也不全是，贵的可能是我在这个地方买到了这个东西，这种场景，也包含在了价格里面。这个用我们农产品经济管理上说，这个就是价格参照系被打破了。因为你脑子里面咸菜就该是几块钱一斤，突然看到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你可能会吓一跳。但最后买不买呢，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这个东西是不是只有这里有；第二个是以及我买给谁来吃。如果说自己吃的话，看到这么贵的咸菜，我可能会扭头就走。但是如果说回去要送人，或者想给家人带一点当地的味道回家，可能也就买了。这个里面可能不光是消费心理的因素，还有就是文旅这种特产呀，区别于普通食品，它有个核心逻辑。这种文旅特产的价格不只是由成本决定的，更是由场景来决定的。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它这个价格到底怎样才算是合理的？作为全国唯一的泡菜专业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啊，汪院长，就你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什么900多块钱买13斤咸菜，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知啊？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吧，就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行业的整体价格水平应该是怎么样的？像这个网友所说的这样的涨到吃不起的一种情况吗？
0: 首先，价格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吧。其实我们前期调研了酱腌菜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分布，市场上大部分的产品就是占了49%的产品，价格区间在2元到 4.2

0: 二元之间，而4.2元以上的就是属于高端的了，其实只占16%。关于提到的全面暴涨这个说法，其实还是有点夸张哈，因为近年来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头部品牌或者一些大企业宣布有价格的一个上涨。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价格是一个温和上涨的趋势，而非全面暴涨。大家可能感觉是比较强烈的是，因为是有几个头部企业它的大单品被提价所以被高度聚焦了。比如说某头部的榨菜这几年确实是从1-2元涨到了现在的3元到4元之间，这种明星产品的翻倍，其实给消费者留下了一个暴涨的一个深刻印象。但放大到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大量的区域性酱腌菜，或者一些农贸市场里面的散装的一些酱菜，中小品牌的一些袋装的一些产品等等，价格其实还是相对稳定的，甚至因为一些促销、竞争这些等等，实际到手的价格还有明显的一个下降。另外就是从价格上涨那个原因来看呢，其实有几个点。第一个是其实是原料成本一个波动，包括我们常吃到的一些青菜、萝卜、豆角、辣椒等，它要受生长环境、气候、种子面积等等影响，它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还有人工采摘、后期的制造成本等等，包括我们的企业在清洁化加工、标准化生产。设备的投入、污水处理、食品安全的质量检测等等，都投入比较大，这些最后都会反映在价格里面。最后，产品的一些包装，还有一些物流的一些冷链等等，也会为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点。
1: 耿院长本身也研究一些文旅特产消费这个东西当做特产，您觉得是一个好品类吗？就是它能够给人一种就是溢价超过一定额度的这种支撑的可能性吗？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2: 好的，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在，目前一些素材里面就已经提到了，比如说香菜的价格暴涨或者是香菜刺客呀，其实这个里面已经隐含着一种香菜的身份变了。如果说是在社区超市里面，那香菜呢就是刚才，王院长所讲的就粥下饭的日常小菜，那消费者呢比的是成本，商家可能就是薄利多销，但是同样的一种榨菜或者咸菜到了景区里面的特产店，咸菜的身份就变了。咸菜从日常的就粥下饭的日常小菜，变成了一个我到过这个地方的文化纪念品。它的定价逻辑可能就切换成了从成本加成定价到了一个体验经济，也就是这些景区卖的不是咸菜，而是带一份当地的风味回家的这种情感的价值。
1: 当地的风味，当地的烟火气，如果再有一些什么名人的背书，或者说是有一些诗词的这种加持这个咸菜一下子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2: 对的，对的，你999元买了13斤咸菜，其实对于游客来说，不是买了一堆萝卜白菜，而是给家人朋友带了有故事的特产。这个我们给学生在经济学课堂上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同样的东西，放在不同货架上卖的不是同一个商品，农产品，如果说从社区超市走进了景区，那就是从必需品升级为了文旅体验品，那它的价格弹性就被放大了。
1: 想问一下汪院长，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您在的这个研究机构牵头制定了泡菜行业的一些国际标准和一些新的工艺那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咸菜的价格应该是由哪些核心的要素构成？那目前市场上的高价的咸菜和普通的咸菜，它在产品的品质工艺标准是否会存在和它价格相匹配的这样的一种差异？
0: 在我看来，一份咸菜的定价绝不是简单的一个菜或者加调味品。从行业标准体系的来解构的话，它的核心成本与价值呢，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原料的等级与产地，这个是价格的基础。现行的酱腌菜标准对原料的感官都有明确的要求，包括比如说新鲜度、无病虫害、规格整齐等等。这高价的产品往往要求更严格的一个内控标准，包括特定生态产区的蔬菜，比如高山蔬菜，是否选用了特定的一些品种，包括现在我们吃的酸菜里面的用的小叶芥菜等等，是否在最佳采摘期进行采摘，是否经过了人工的精细分选， 原料端的稀缺性和品控的成本往往会拉开，其实价格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是我们的那个酱腌菜的一个发酵的一个工艺和周期，这也是最核心的技术成本。标准可以规定最终产品的理化指标，但无法直接的规定我的发酵方式。比如说传统的老坛发酵，还是用酸来调味的啊，发酵时间是7天的，还是34天的，还是184天的？时间越长，往往资金占压的比较久，仓储的成本呢也是增加的，工业物质积累也是更丰富的。传统的老坛发酵需要每日的管理维护，它的卤水人工成本是比较高的，而速成的咸菜，它可能往里面添加乙酸呐、或者香精香料，几个小时就能做出来，成本极低。这一项是价格差异最大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分水岭。此外，辅料或者添加剂的使用，比如行业标准里面允许使用食盐、香辛料、酸度调节剂、防腐剂等等，但高价的产品往往追求清洁标签，用天然的香辛料代替香精，通过生物发酵来代替我们的人工添加的酸，或者采用一些物理、环境因子的控制来减少防腐剂的添加等等，这些替代方案在技术门槛或成本上会显著上升。第四类呢是安全与检测的一些成本，往往正规的企业会农产检测中心所监管等等，要远优于国家标准的底线，但需要配备完善的一些检测体系啊，或者冷链运输等等。对不含防腐剂的一些产品呢，往往微生物控制的难度更大，品控的成本也是大幅增长的。另外的是包装和品牌服务，这也是一个包括我们的产品的质量追溯、有机认证等等，这些都是定价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产品工艺上是否相价格相匹配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哈。我的回答其实是一部分确实是匹配的，甚至物超所值，但另一部分可能会跟刚才给院长讲的，就是有明显的品牌溢价或者是故事溢价，我们消费者需要擦亮眼睛。其实从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辨识的话，第一个其实往往就是要看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质量啊，包括我们的发酵的时间，往往时间越久的，其实它的质量就会越高，或者是我们看看产品后面有没有活性乳酸菌啊等等，配料表是否干净，看里面是否只有蔬菜、水、食盐或者乳酸菌，没有任何酸度调节或者防腐剂、香味剂等等。这一点来判断我们的产品的一个品质。第二个是差异性的话，其实还是跟很多，比如说它的加工工艺是不是古法淘坛呢、人工鞣制啊，是不是使用了，比如说它的水啊等等特殊的一些符号信息。另外呢，还是要差异的话，还是要看概念和包装，有的可能会贴上一些手工做的呀、情怀啊、秘方等等标签，设计了高端的包装，往往就会出高价。从标准角度来看，其理化指标和普通产品是无本质区别的，这些都是一些典型的营销溢价与品质差异不成正比。作为研究者，我的建议是，价格不是唯一的标尺，但消费者可以简单的看配料表，甚至关注我们的产品后面的是否有一些活性乳酸菌数量来判断。
1: 配料表和乳酸菌哈，对，您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这个当时《舌尖上的中国》专门做过一期这个跟泡菜相关的内容。他说这个泡菜它是一个时间的魔法，时间的艺术哈。你就可以想象一些这个菜在这个炮制或者是腌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发生了一些化学上的一些变化。但是您刚才也介绍了，就是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来说呢，咸菜的这样的一些价格，它本身有很多这个标准化的一些投入。因为您自己一直也致力于这个低盐发酵新工艺的研究和推广哈，很多品牌都说贵有贵的道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健康化的升级。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泡菜本身呢就和这个健康饮食有一定的关联，很多人都信奉说吃这个泡菜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能够有一些这个有益的这种，比如说乳酸菌的这种加持啊，或者是让自己的这个消化系统更好啊，这样的一个这种比如说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就是现代的酱腌菜的生产？相比传统的工艺，在技术上有哪些重大的进步？而这些技术升级会带来多大的成本上的提升？
0: 关于技术进步的话，有几个点。第一。

0: 个是我们发酵的一个菌种是可控化的，传统的我们的酱腌菜都是靠天吃饭或者靠经验，这个时候它是自然条件下来加工的，它的杂菌往往比较多。现在我们发酵的会筛选接种特定的一些乳酸菌，有优势的菌种来发酵，实现可控，还能抑制一些杂菌呢，或者一些腐败代谢产物的一些生成。另外是减盐不减味，传统的就是高盐或者高酸来腌制，消费者能吃到的就一般就一点点。现在的生产的就是低盐化的，通过多段式梯度来发酵，或者是连续式来脱盐等技术，能把食盐含量从传统的10%以上下降到3%以下，而且这个过程还能保留传统的一个风味。另外一个是保鲜去防腐剂类领域，成熟后利用那个巴氏杀菌，配合真空包装，不靠高盐加防腐剂就能锁住新鲜的一个脆度。这几个是目前行业里面比较关注的几个点。关于成本的一个增加，其实这个是实打实的，相比传统小作坊哈。综合成本会高出很多，30%以上吧。这个钱包括哪方面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微生物发酵的菌种、检测设备，会低温发酵的车间的一些能耗、全程冷链的一些物流，都是一个很大的开支。简单来说，就是一斤传统的高盐的咸菜，原料和人工成本可能，比如说2块钱的话，相同的原料做成低盐的活菌的一些泡菜，或者低盐的一些活性的一些酱腌菜。它成本往往会上升到10块钱以上，未出的部分确实是花在了看不见的一些健康技术上。
1: 耿院长啊，除了这个技术成本，我们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近年来这个咸菜价格上涨，还有哪些深层次的驱动因素呢？
2: 农业它是个现代化的大产业，它是个产业链的概念。那咸菜的涨价呢，它也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造成的。从上游来看，种菜的人工贵了，土地成本也上涨了。那盐、糖、酱料这些原材料，它也在涨价。到了中游，那工厂化生产要买设备做质检，搞低盐发酵工艺研发，这些都是以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没有的成本。那到了下游，一个品牌要进超市做包装、打广告、搞直播，这营销费用也会分摊到，每一包、每一罐这个咸菜上面，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像以前的咸菜，散装啊来卖，但现在的话变成了那种品牌化的精美的包装，那这些包装的成本、渠道的成本、品牌营销的费用，一下子呢就全部加了进来。在我们研究中也发现，很多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呢，其实大头还不在原材料和加工，而在于你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消费者面前，这个最后一公里。那就是流通和营销环节的这个费用，这个成本这几年其实涨得最快的。我们在一些笼统的农产品研究中也发现，消费者支付的最终的农产品的价格，其实到了生产端只获得了30%，那70%这个价格分得比更多的是在加工和流通环节。所以这几年这种榨菜的价格的上涨呢，在加工和流通环节这个上涨的幅度，应该是比生产环节会更快。
1: 好的，王院长，就是刚才也是说到了嘛，这个价格它有上涨的原因，但是还有消费者质疑说，这个你工厂化了、标准化生产，它实际上应该是降低成本的，为什么现在这个咸菜反而会卖得更贵啊？包括像是工厂化生产和传统的手工制作相比，那各自的成本结构和各自的优势分别又是什么呢？
0: 刚才耿院长已经讲了很多它的成本方向的一些占比，其实工业化生产的话，它的成本结构包括一些自动化设备的一些折旧，还有一些检测啊、灭菌、环保的一些成本，还有原料的一些筛选、包装、物流，还有渠道的一些费用，这些都其实占比很高的。工业化生产的话，它有个优势，它的产品是安全可控的，它的腐败菌呢、杂菌呢、风险它经过管理，它很低。它的风味品质是稳定的，而且我们的产品的保质期比较长，规模化流通可以销售到省外、国外。它的劣势有一个点，就是它的初始投资比较大，需要购买大量的设备，包括我们的收购蔬菜原料要进行长时间的储藏。同时呢，我们就是发酵的风味啊，相对比较单一，因为工业化生产呢，它的标准和工艺相对稳定，所以它的发酵的风味啊相对单一一点，而且 容易因杀菌处理。

0: 损失部分活性的一些物质，而相比传统手工制作的，它的成本的结构呢比较低一点，包括人工啊、时间、经验呢是最大的一个成本，设备也投入比较低，没有冗长的供应链的费用，啊，往往是作坊式的现金交易。它的优势就是风味复杂有个性，保留了更多的一些地域特色的一些风味，或者是国军的一些产品能小批量灵活的一些调整。它的劣势就是靠经验靠天吃饭，品控不稳定，加工不当存在腐败变质的一些安全隐患，而产品也保质期比较短，难以长距离的一个销售。所以工厂化是更高的一个前期投入和流程的一个成本，换取了吃得放心买得方便，而手工承载的更多是风味与手艺，两者的贵啊，贵在了不同的地方。
1: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汪院长，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就是说这个吃这个酱腌菜健康，尤其是它有一些这个菌群，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您说到的这个有机物啊，包括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益生菌，它可能对人体是有益的。那这方面工厂化的生产会不会把这些东西都给灭杀掉了，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些健康？
0: 其实泡菜里面它有几个点在里面，包括我们泡菜蔬菜原料里面自带的一些纤维素，还有一些矿物质，这些比如是我们吃酱腌菜能直接带来的。同时经过乳酸菌发酵或者有益的微生物菌群发酵，会产生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将我们原料里面的高糖就蔗糖啊多糖类进行降
2: 分。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到
5: 没营养的音乐
4: 到。

杨翔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单依纯以极具叙事感的嗓音将这一首《想你时》风起，唱成2023年现象级的抒情佳作。今天我们搭乘时光机，重返满是回忆与感动的2023。

三叶泉把克制又汹涌的想念层层铺展，让每一段遗憾往事都有了回响。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献给勇敢者的赞歌，让我们在旋律当中感受生命的坚韧与滚烫，来自《流浪地球2》的定义主题曲《周深人世》。

恢宏的编曲再加上穿透力十足的高音，完美的诠释了人类在困境中不屈的生命力。人生岔路口，每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决定都藏着命运的伏笔。来自林俊杰，一时的选择。

这首歌曲探讨的是偶然跟必然的人生命题，一时的选择，遗憾也好，圆满也好，其实都是时光最好的馈赠。强强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重返2023，接下来这首歌曲完美定格2023年最戳心的告别瞬间，让遗憾也变得温柔，来自袁娅维《盛夏的告别》。

那盛夏你许的承诺还算吗？总有一段回忆与夏天有关，来自袁娅维《盛夏的告别》。接下来是2023年最治愈的岁月情书，让我们在旋律当中珍惜每一份陪伴，来自任素汐《岁岁》。

歌曲勾勒出了故乡烟火跟旧人重逢的温暖。任素汐总是用最朴素的情感治愈每一个漂泊的灵魂。在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容易内耗和焦虑，但是大张伟说，只要我不在乎，就没有人能够伤害我。这也许就是万物盛开法则。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思
2: 展，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遐尼冷，阵阵吹点心情，心虚的笑容是你最后的表情。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广播剧《1963》，发现枫桥。总策划李红、张云，策划刘如良、王春燕，监制吴风平，责任编辑范红梅、陈哲，导演王瑞，编剧赵卫明、何增武。上集。
6: 来斯，我还当你的儿子。

0: 你看，主席，在就是一起不久前发生在陕西一个农村大队的事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尚未大规模开展，有的地方却出现了乱斗争、乱打人、乱搜查、还乱扣帽的现象啊！
1: 出来，这不是把事情弄成丝乱了？
0: 说的是呢，教训深刻呀，我们必须得引起重视啊！
1: 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教育人民，首先是转变广大干部的作风，建设好社会主义。乱搞一气，只会搞乱了社会主义，不得了，是要命的呀！看起来，中央得再出掌法，指导这场运动啊。
2: 上世纪60年代初，一场在中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举国大水漫灌过后，毛主席对多地发生的过激过头现象产生警觉。

0: 不禁忧心忡忡。
1: 哎，东新，来来，东新，
2: 主席，
1: 这个列车怎么还没有到杭州嘞？啊
2: 啊，还有几站路。主席，五月的江南，草长莺飞，没能激发您的诗性啊。
1: 还诗心嘞？毛的那个心智喽。
0: 列车呀呀，直奔杭州而来，发出沉闷又凝重的铁轨叩击声，仿佛也叩击着毛泽东的心。1963年5月初，为拿出指导全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社教运动大准方针，他在西子湖畔的汪庄连续召开3次会议。12日一清早，他又把中央局第一书记们找来谈话。
1: 事情啊，我们从来没有搞过，搞出了毛病，后边还要平反，那教训深刻呀。对于95%以上的人，我的想法呀，要实行不抓鞭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我们的干部行不行呢？好不好啊？这回啊，是一次大考啊！
3: 是啊，是啊，是该给运动立个章程了。
4: 主席，可是我们心急呀。
1: 我说邓志，这个心急的吃阿不得热豆腐啊！啊！
0: 风从松间吹来，吹进了房间，毛泽东也不禁打了一个寒战。鉴于过去历次运动的教训，他这次显得特别谨慎，入住汪庄，彻夜未眠，反复思量。
1: 社交运动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要搞得天下不要大乱了，这中乱小乱也不好啊。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正好利用大做文章。哎呀，总之啊，这不要心急，要搞得稳一点。我要搞乱了啊！
0: 杭州会议结束了，作为会议的成果，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5月20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教运动的指导文件。不过，离开杭州前，毛泽东不忘向前来送行的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交代起来。
1: 江华同志，
5: 主席，
1: 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下。
5: 啊，请主席指示。
1: 浙江省委在这次运动中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难得呀。我还听说，除了现行犯，你们一律不抓不捕，依靠群众，对四类分子调查排队，这个做得好啊。
5: 主席，我们还在摸索探路中。
1: 我向来都说啊，正确的思想一旦确立，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浙江的摸索探路做好了，你江华就是为全国干部大考交出了头卷呐！啊，
5: 主席，我们争取大考及格。
1: 哎，不不不不不，对你江华来说啊，及格要求的太低了。浙江要拿出。

0: 消失在江华的视野里。然而，主席的嘱托萦绕在他的。几乎同时，浙江省委派出的工作队开进了当时的诸暨县枫桥区7个公社进行试点。工作队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宁进夫担任队长，他自告奋勇，直接走进了争议不断的枫西大队。
1: 别跑！别跑！你越跑，这大笨鹅越欺负人。
2: 这位女同志，鹅，哎呀，你快帮我看看。
1: 去！大笨鹅添什么乱呢？啊，你们说，是想吃竹烧，还是青草啊？来来来！哎，大笨鹅识趣呀，啊，这就对了嘛，啊！这位同志，长记性了吧？笨鹅为何叫白狗？这东西专门欺负陌生人。
2: 哎呀，笨鹅叫白狗
1: 啊！
2: 记住了。哦，这位女同志，亏得你及时解围啊！没想到让几只鹅挡道。要不然别说搞社交运动，就是枫西大队也进不了啊。
3: 感情您就是省委工作队的宁书记吧？
2: 你好，我是工作队的宁进夫。
3: 哎呀，宁书记，大白鹅不知，多有得罪，请你担待啊。我叫洛秋菊。
2: 哦，洛秋菊，你就是枫桥穆桂英洛秋菊大队长吧？
3: 宁书记就别取笑我了，就拿您蹲点我们大队来说吧，由工作队队长亲自挂帅，就说明枫西的工作没做好，这次成了运动的难点。
2: 哎呀，还有什么事能难得倒骆大队长？这回啊，我选定枫西大队，就是想看一出社交运动的穆桂英挂帅。
3: 不瞒宁书记，我怕社交工作搞成外交里生，让大家看笑话。
2: 哎，不会不会，我呢已经看出来了，咱枫西大队一定能唱出一台好戏来。
3: 啊？宁书记哪里看出了苗头？
2: 哎，就刚才呀，就刚才你在对付一群大白鹅的时候啊。
3: 对付大白鹅？
2: 对呀，你对情况熟悉，遇事呢能分类对待，而不是一味的全用竹烧。哎，这说来也怪啊，大白鹅也懂大道理。哎，一把青草全跟了去。
3: 宁书记这样一说，我还真想起一件事来。
2: 哦，
3: 不知当说不当说。
2: 哎，说吧。
3: 运动开始时的官判杀做法，仍然像割韭菜。这割了旧的又长新的，后来教育家说服，哎，许多四类分子服帖了，
2: 是吧？这人心呐，都是肉长的，是把锁，总有打开它的钥匙。
3: 可我也有担心呀。
2: 怎么，担心人家说你手段不够严厉，心慈手软，温吞水？
3: 宁书记，这些您是怎么知道的？
2: 秋菊同志啊，你和广大社员群众做的没错，完全符合这次中央提出的精神。正因为这样，省委派出工作队来到枫桥调查，我呢就选择了你们枫西大队。
3: 哦，那这下我就放心了。
4: 大队长，不好了，招娣出事了。可算找到你了，招娣出大事了。
3: 瞧你心急火燎的，火上房檐了。哎呀，
4: 反正差不多。是这样的，
3: 李英姐，还没来得及向你介绍，这位就是省委工作组组长宁书记。
4: 宁书记您好。
2: 你好，吴绿英同志。
3: 宁书记是来我们大队蹲点的。

0: 见，哎，不用见外，你说吧。哎
1: 呀，是这样，招娣偷人东西了，抓了正着，要不我们直接把她交给派出所。
0: 啊，绿莹姐，招娣还是个姑娘家，平时蛮不错的。哎，这件事情没弄清楚前，别挑动罗氏的，满街炸胡响。
1: 哎呀，大队长批评的是。我的嘴就是缺把锁，
0: 那他人呢？
1: 还在大队部。
0: 这次不知是吃错了哪贴药。宁书记，
2: 哎，
0: 什么事都让您赶上了，您别见笑啊。请您也来当回包大人，断断这官司。
2: 哎，不不不，机会难得，可遇不可求嘛。这可是让我见识的好机会呀、啊。我呢要看一看女包拯审案啊。
0: 走，我们去大队部。
2: 走。
3: 竹烧汤要不要吃啊？啊！
4: 走开！
5: 哎呀，不越来劲了，你还委屈了是吧？
0: 绿莹姐，哎，你来当一回哨兵，我和宁书记进去，你谁都不许放进门来。
1: 我明白，你要关门调查。
0: 宁书记，我们进去吧。怎么回事啊，
6: 秋菊姐？我，哎呀，我
7: 大队长啊，你总算来了，人赃俱获，听你发落。
0: 田罗婶，这件事情我还没听你说个来龙去脉呢。
7: 喏，这件玫红线衫，我二丫早晨起来脱下来的，我就挂在院子的晾衣杆上了，我这一个转身就不见了，我眼睛一撩啊，瞧见院门口的招娣了。线衫已经在他手上了，
0: 招娣，是这样的吗？
7: 大队长啊，这线衫啊，可是我城里大丫给他妹妹买的，这差不多半个月的工资呢。二丫平时都舍不得穿呢，你说你这个招娣啊，漂漂亮亮的一个大姑娘，却去做贼，哼！我今后我看你怎么嫁得出去。
6: 大队长，田罗婶。我坦白，我家穷，姐妹一堆，我也好不容易有了个对象，眼看着要去对象家相亲，我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衣裳，哎呀，我这个急呀！
7: 哎呀，急你可以借呀，一件线衫我会不肯，还是二丫会不肯啊？
6: 是我入魔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前，我路过田螺婶院子。看到了二丫这件线衫，我就，哎呀，都怪我鬼迷心窍！大队长田罗婶，我错了。
0: 田罗婶，你也听了，这事怎么处理呀？
7: 哼，老规矩，送派出所。
0: 招娣，你的态度呢？
6: 大队长，田罗婶，我做了这件丑事，对香药吹。我今后也没脸嫁人了，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听听你们发落吧，谁要我做了错事？
7: 大队长，你可听听啊，他还想烂稻草赖在田里，扶不起了。
0: 招娣，你给我听好了，田罗婶他想扶你，你真的想做烂稻草啊？
6: 不不，我不想。
0: 我也听得出，田罗婶心肠好。他是怕你落下坏名声，嫁不了人，田罗婶，是吧？
7: 我也琢磨半天了，这招娣呀，是我看着他长大的，这样样周正，按理说也不会做这样的事。
6: 大人，我
7: 行了，哎，敲锣听音，听得出大队长啊是想拉你一把。大婶呢，我也是个明事理的人，做不来那个得理不让人的烂事。招娣啊，就当你这孩子一时糊涂做了件错事，现在就让他过去算了。
0: 田罗婶，就这样过去了？
7: 过去了。
6: 田罗婶， 不交派出所了？
0: 不交了。
6: 谢谢大队长。
0: 哎呀，你要谢就谢田螺婶去啊。
6: 谢谢你，田螺婶的高抬贵手。从今往后，我一定清清白白做人。
0: 你这丫头啊，从小啊就没个娘亲，也怪可怜的。秋菊，
1: 哎，
0: 这事儿啊，你好事做到底。这件事儿一门关紧，到此为止，可别传出去，怕出现什么幺蛾子。
1: 田螺婶放心，我不是让智宝主任把着门呢吗？
0: 那就好，那就好。
6: 田螺婶，不，你就是我的亲娘。
0: 哎呦，你看看。
1: 宁书记，你看这件事情这样处理行吗？
2: 还缺一件事。
0: 啊，还有一件事。
2: 对，从此以后田螺婶就要负责起招娣的关心教育工作。啊
0: 啊，哎呦，好，对对对，好嘞。
1: 大队长，吕英姐，说好的叫你不要开门的。
0: 哎呀，这不耿爷来了吗？窑厂那边又出事了。哎，
8: 可不是嘛。大队长，你看刚出窑的陶器全是废品
1: 啊，全部报废
8: 啊。
1: 哎呀，大队投进上百个劳力，几百块钱就打水漂了。
8: 哎呀，全打水漂了。哎呀，
2: 这是怎么回事啊？走，去现场看看。
1: 对，赶紧走。
9: 农村大地枕着蛙声阵阵，夏虫奏鸣，深深睡去。可是初来乍到的宁进夫在农家板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他咀嚼回味着一天中所见的件件桩桩，激动、兴奋、思索，索性披衣下床，要趁热写下这一切。
2: 待在机关枯坐办公室的我们啊，看似想法不少，其实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啊。一件毛衣失窃纠纷，最后会以这样的结果画上句号，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啊。接踵而至发生的窑厂陶器报废事件，我又习惯性地联想到是阶级敌人在背后破坏捣鬼。可是现实却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啊。原先大队窑厂看火师傅由于出身不好，运动初期就化成坏分子，不但不允许他看火，还在大会小会上隔三差五接受批斗。这踢上去的小年轻啊，虽然根正苗红，可是砍火这门技术活他纯粹是个门外汉，结果呢烧出了一窑废品，集体损失惨重啊。守员们痛心地说，思想直通，迷痛惊恐。大队长洛秋菊不顾人家头上还戴着帽，熬好治老腰痛的药上门送去，还准备重新启用他当看火师傅。哎呀，这种胆气连我都替他捏把汗。不过他用行动点亮了我的内心。
9: 1963年的夏季因为特别漫长，秋天的登场反而显得有些猝不及防的惊艳。 南下的

专列载着毛泽东主席，穿行在稻谷金黄、枫叶泛红的江南原野，令他心情陶醉。与上一次杭州之行相比，心情大不一样。

0: 靠山，金水扎营头，扎营头啊，扎营头。
1: 主席，杭州快到了。
0: 哎，不急不急不急。哎，龙兴，来来来。
1: 哎，主席，
0: 你晓得这是京剧中的哪一段呢？
1: 我是戏瞎子一个，主席您考我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0: 没事没事没事，这可是京剧四大须生高庆奎老先生的名段《石阶亭》。隐隐嘱托，谆谆告诫，我是不听不厌呐。
1: 马谡大意失街亭，这个故事我倒是听过很多遍。
0: 社交运动啊，也是一座街亭，我们可不能当马谡啊，要多听听像王平那样群众的意见。因为啊，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2: 10月29日，毛泽东主席的专列开进了美丽的古城杭州。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汪庄，湖光山色，秋意正浓，迎接故人的到来。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带着省公安厅厅长王芳等当地干部早已等候在门口。
3: 毛主席，毛主席好。
0: 好好好，
4: 主席好。
0: 哦，是江华。
4: 主席。
0: 王芳啊，
4: 主席。
0: 我毛泽东又来讨扰你们这些当房的土地爷了啊。
4: 主席这回可是来我们浙江批卷打分的。
0: 江华等职。
4: 主席，
0: 我可是有话在先呢，我没有搞突然袭击吧？啊。
4: 没有没有。
5: 主席，王副部长，你们一路劳顿，是不是先休息一下？
0: 哎，不用不用，我看了我们至真朝夕啊。哎，你这个江华拉着公安部做帮手，这一次社交工作肯定有好东西啊。浙江有句老话叫做回回先报，你这个省委书记就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看究竟是何方宝贝啊。啊，
4: 丑媳妇总得见公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这次我们省委派出的工作队前往诸暨县。
0: 诸暨，诸暨啊，我想起来想起来了。小丽啊，
6: 主席，
0: 我们一起到过那个地方吧。
6: 是啊，那是5年前了，主席专列停靠诸暨，您还在车上接见了县委孙书记他们。
0: 哦，孙书记。
2: 李秘书的一句话像一个记忆的索引，轻轻地推开了往事大门。毛泽东沉吟良久，5年前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

0: 主席，浙江诸暨到了。
1: 哦，好好，到诸暨了啊！哎呀，这真是秦州一国万重山了。嗯，哎，小丽啊，
0: 主席，
1: 我的那个客人来了没有啊？
0: 哦，

0: 主席说的客人是诸暨县委孙书记他们吧？嗯嗯，他们已经在月台等候了，我去把他们请过来。好，好，好，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1963发现枫桥》上集，由浙江省。
1: 北京时间2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上婚提祝典，娶婚靠打拼，爱拼。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0: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0: 哎呦，帮都烂了，把心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是陶爱卿，今年19岁，一个平凡又有点小迷糊的女生。从小到大，我就一直住在纳若里庄园。这个小农庄是我爷爷和过世的奶奶一起开垦出来的，它伴随着我，给了我许多的美好回忆。在纳若里盛开的季节里，整座庄园仿佛置身在一片白茫茫的橙花香气迷雾中，那香香甜甜的味道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可是却将人紧紧的怀抱在发梢，在脸庞，在心上，让人无法自拔。有人说橙花的香气是初恋的味道，我熟悉那味道

着门当户对的公主，其实身边也有着相识已久的红粉知己，女孩该做怎么样的抉择呢？相知相爱的情缘，注定要历尽沧桑与艰辛才能相守。就在这纳若里庄园中，飘散着橙花香气的秋天里，一段爱与守候的故事。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我的个子不高，我的条件不好，说话不懂讨好，没有勇气叨扰。

我睁开双眼，选择自己的方式生活，享受单纯的渴望。我要的是站在海天交界的地平线，呼吸清澈透明的蓝，倾听心跳的声音，让它成为联系世界的语言。我要的是每一个人回到纯真的童年，细数天上的星星，下雨的街头和擦身而过的陌生人。

变坏是一种好习惯，变坏你到底敢不敢？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有一点纷繁，何时才能变得简单？这个世界苦乐各占一半，如何平衡爱恨的两端？作为一个正义的使者，我会用尽我全部的力量带你走出所有的苦难，我会为你解开所有最

你身边。我们曾多么甜蜜的瞬间，锁在那些心酸的相片，旧相片。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起鞍。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基层一线的青年战友送上几句寄语。
1: 寄语所有常年坚守深山、坚守阵地的青年战友，只要东风常在，山河无恙，家国安宁。那么也愿每一名火箭军青年官兵，我们都能够扎根站位，潜心利剑，矢志报国，在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这个伟大的征程中间，贡献出青春、智慧和力量。
0: 好的，谢谢侯班长。从青涩新兵到导弹兵王，侯昌岭用脚踏实地的付出与担当，诠释了一名火箭军战士的赤子情怀。六是在风雨兼程，战略导弹部队步履铿锵。正是因为有无数像侯昌岭一样坚守战位、奋勇争先的官兵，才能让大国长剑傲立长空，守护祖国山河无恙、岁岁平安。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任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4: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7: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4: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100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8: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4: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000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9: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4: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6: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1: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1: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13: 文化中国行。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3: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5: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3: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6: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3: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5: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7: 119条准备作业，落地规划完成，开始抓
18: 箱。好的，全速起
19: 升。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7: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9: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7: 目前从整个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9: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7: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9: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7: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9: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7: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9: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7: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2: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以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

0: 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1: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2: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导致13人受轻微伤，196人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军连续2天打击伊朗，伊朗威胁进行地狱式回击。美官员称，美伊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双方摩擦再起带来哪些影响？
0: 昨夜清晨，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首轮，加拿大队补时绝杀，1-0战胜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16强。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从代步工具到移动之家，新能源汽车何以掀起居家化浪潮？
0: 材质虚标，效果无依据。老年外骨骼市场乱象调查，选择外骨骼哪些事项需要注意？
1: 风险瞭望，运20最新网宣片发布，油耗更小，飞得更远，成员更丰富。10年来，运20如何见证中国航空工业步步升级？
0: 国际新闻眼。军演轮番上场，扩军步履不停，日本接连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暴露出怎样的军事野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凌晨3:30，这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更多最新的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他还表示，地震共造成12000多人受灾，目前超过70000个家庭得到援助，已分发20000包食物。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

0: 截至28号下午3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裁记者了解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此前，一位伊朗官员28号称，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德国一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16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打入一球，最终1-0战胜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这也是加拿大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女子标枪比赛当中，中国18岁小将闫子仪凭借第一投67.4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连续3站钻石联赛夺冠，并就此锁定本年度总决赛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4: 截至今天凌晨3:30，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
3: 那么目前总台记者蒋林已经抵达了此次地震震中所在的宜宾市高县，那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他。蒋林，目前震中附近地区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我们是在昨天地震发生之后从成都出发赶往此次地震发生的宜宾市的高县。那么我们在今天的凌晨大概3:30先到达了高县的县城，我们去到了高县的人民医院，也是去到了急诊科所在的位置。那我们了解到，因为此次地震没有造成比较严重的这种受伤的情况，所以当我们去到急诊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也没有看到因为地震所带来的伤员。那随后呢，我们就驱车，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高县沙河镇的上农村，这也是此次地震所发生的震中所在的地方。那我想说一个目前截止到这个天亮以后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那就是在昨天地震发生以后当地正在进行的是第二轮针对所有援助居民和在家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一个全方位拉网式的排查，一定是要确定每一个人的安全，同时也要去确定大家的房屋的受损的情况。当地现在已经是筹集调集了这种应急的帐篷，如果需要的话随时可以去进行搭建。那在我们赶往震中的过程当中，其实在今天凌晨大概2点钟在接近宜宾的时候就会发现当地一直在下雨，而且雨势还比较强，这也是我们在这段直播当中特别想提醒大家的地方。地震会导致当地的山体出现松动，如果在

0: 叠加降雨，虽然地震已经过去，但是在今天白天，一些沿山的区域仍然有可能发生山体的滑坡，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排查灾情，一方面大家也要在救灾和抢险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那目前整个现场没有大的这种伤亡的情况，是我们感到震中应该说稍微放心的事情，而所有的工作目前仍然在推进当中。主持人，
1: 好的，蒋林，更多最新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1: 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
3: 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
1: 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和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3: 6月27号、28号，美国连续2天对伊朗南部沿海目标发动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的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
1: 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
3: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8号晚上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摧毁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武装基础设施。
1: 根据声明披露的细节，被摧毁的地下隧道内藏有数百件武器以及数个发射井。声明称，在摧毁该基础设施之前，以色列已向美国进行了提前通报。
3: 声明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
4: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5: 右路传中，解围没球员，
6: 好机会，好球！加拿大队的7号欧萨乔，2点球的机会，外围完成一脚远射。
7: 对，这外围的这脚远射是至关重要的。
6: 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守了一整场啊，
7: 对，
6: 控了一整场的节奏，但是在最后时刻禁区前漏人了。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开启，首场淘汰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由南非对阵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那最终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踢进一球，以1-0绝杀了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队伍。那更多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为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淘汰赛。
0: 好的，尹奇，作为东道主之一啊，加拿大队由于只获得了 B 组的第2，淘汰赛移师美国，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本国之外比赛的东道主球队。加拿大和南非呢都是第一次打入世界杯淘汰赛，
8: 开场之后，南非队立足于低位防守，避免被加拿大打。

0: 第45分钟，禁区内克里亚在穆道的滑铲动作下倒地，但葡萄牙主裁判皮涅罗拒绝判罚点球，引发加拿大队众将的激烈抗议。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平。第64分钟，加拿大队打出快速反击，奥鲁瓦塞伊衔枚急进，穆道紧追不舍，形成干扰。奥鲁瓦塞伊的射门被门将扑出，随后乔纳森戴维试图补射空门，又被回追到位的穆博卡奇奋力破坏。自此之后，南非队调整增强了右路支撑，以阻挡对手的左路狂攻。第76分钟，刚刚替补登场上演本届世界杯首秀的阿方索戴维斯送出妙传，普罗米斯戴维远射稍稍偏出。2分钟后，又是戴维斯吸引两名后卫防守后，给乔纳森戴维创造机会，后者小角度射门被扑。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依然是0-0平。就在大家开始讨论第一场淘汰赛是不是就要出现加时乃至点球决胜的时候，风云突变。第92分钟，南非队把加拿大队的传中解围之后，欧斯塔吉奥禁区外得球远射破网，加拿大1-0。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加拿大队是首次进入世界杯16强，下一轮他们将面对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全场比赛给我们的观感就是南非始终保持着4-2-3-1的阵型，双中卫双后腰右边卫基本不动，五个人防守，进攻呢则是散兵游泳，靠个人能力和远射来威胁对手，重点就是不让加拿大从容的控球进攻，死守。南非守门员威廉斯全场扑掉了对手5个射门，全在禁区里，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最好。他们的目标就是熬加时熬点球，而且差一点就熬成了。鏖战全场只有一个进球，也在提醒我们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已经开始，没有退路的单败出局可能也意味着小组赛里大开大合的进攻场景相应的会被更多的防守和绞杀取代，大家熬夜看球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1: 嗯，好的，方亮。
2: 淘汰赛开启意味着夺冠路线图已经清晰地展示出来了，那未来一段时间究竟有哪些重磅对决，除了传统豪门还有哪些新兴力量值得关注，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
3: 对于世界杯参赛球队来说，打到淘汰赛意味着比赛强度和压力的全面升级，但也意味着大力神杯真正开始对你招手了。夺冠路上也许荆棘密布，但是新的传奇可能也正等待着你去书写。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淘汰赛的看点。1/4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还有今早刚比完的南非对加拿大以及荷兰对摩洛哥，这8支球队中将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德国和法国很有可能会在1/4决赛里相遇，而不管谁过关，前面可能还有荷兰。要知道小组赛里这3个队可都进了10个球，是并列火力最猛的，那他们的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2/4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一是 C 罗和莫德里奇上来就要遇上，注定有人要淘汰赛一轮游；另外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会不会在1/4决赛里上演伊比利亚德比，所谓两牙死磕。3/4区，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巴西和日本的首轮碰撞，以及如果巴西和挪威下一轮相遇，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的神锋之战。当然1/4决赛如果是巴西对英格兰，那也足够吸引眼球。4/4区，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看上去是阿根廷的大礼包，但如果真有人挡住了卫冕冠军，那就是大黑马点燃了炸药包。说了这么多，都是从夺冠路线演进的角度去分析的。淘汰赛除了关注传统豪强，我们也要重视新兴力量。比如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佛得角的表现远超外界预期，他们也成为继2010年的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支首次参赛就能小组出线的球队。40岁的老门将沃吉尼亚淘汰赛里还能挡住阿根廷的攻势吗？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还有日本队的崛起就是从很多年前做小学生学巴西开始的，现在他们要和昔日的老师傅一起掰手腕了，能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可以从抄袭变成超越了呢？还有挪威，28年后重返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场轮换了10个人，大败给了法国。淘汰赛开始养精蓄锐的哈兰德能不能大杀四方，甚至把挪威足球带入一个全新的高度？包括本次史无前例的3个东道主都出现了，美加墨他们又能走多远呢？无论如何打到淘汰赛了，对于一些此前嫌扩军后小组赛水的球迷而言，淘汰赛更多的强强对话，那就多了一个观赛的理由。但

0: 步步惊心的丹麦赛制没有容错空间，能否还有此前小组赛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下课上奇迹，只有踢起来才知道。
1: 虽然今天只有一场比赛，不过世界杯步履不停，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将有三场淘汰赛在同一天进行，其中凌晨一点巴西队将对阵日本队，凌晨四点半德国队对战巴拉圭队，上午九点荷兰队将迎战摩洛哥队。那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更多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战罢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赛制漏洞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当对阵的双方有机会依靠默契球携手晋级时，体育精神能否挡得住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不少朋友开始呼吁回归小组前二晋级的单纯赛制。
1: 那么如果每组三支或六支球队，是不是就能够规避默契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触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在那玩心眼儿。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两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1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耻辱是如出一辙。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1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得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前3名直接晋级，这样呢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8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2名和第3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1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竞技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
4: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

0: 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说起新能源汽车，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现在不少新车的内饰配置是越来越像家里了。
4: 嗯，
3: 大屏影音啊，零重力沙发或可躺平座椅，那还有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甚至还有折叠办公桌，满满的居家氛围感。
4: 没错，可以说移动生活空间成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新潮流。各大车企呢，不再只是比拼动力、续航这些传统性能了，而是把休闲娱乐、移动办公这些场景全都搬进了车里，把汽车也打造成了一个浓缩版的流动小家。
3: 嗯，那么作为代步工具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为什么掀起了居家化的潮流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6: 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5: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7: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5: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8: 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5: 记者走访汽车市场了解到，居家舒适体验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核心卖点。一些汽车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9: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10: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它是像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但是这种价位相对又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左右。
5: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8: 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啊，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的车才配备的。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3: 因为精准地踩中了用户的需求，汽车居家化的产品思路给新能源车企带来了实打实的效果。

0: 销量红利。不过热度之下，争议也随之而来。这些五花八门的居家配置真的个个实用吗？未来汽车空间还会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2: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这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3: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然后它还拉高了一下我们那种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
4: 汽车，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4。早知道，董昭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的气温25度到30度，25度到30度啊。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一周末啊，降水呢可以说也是持续不断。那今天开始啊，预计呢这个降水啊可能会有所收敛啊。不过呢，这个天气这一块，请大家要注意啊。来自于中央气象台方面的提醒。那接下来啊，进入到这个7月份了，我们可能要关注一下台风方面的影响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啊，未来10天，南海和西太平洋呢，预计呢将会有1到2个台风或者是热带低压生成了。那么其中一个可能呢会影响华南一带的沿海啊。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孙倩倩介绍，从云图来看呢，目前我国南海和菲律宾以东洋面各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那其中呢，南海的热带扰动未来呢可能减弱消散，而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扰动呢，有可能呢未来会发展为台风，并且呢会在本周的后半段在我国的华南一带沿海登陆。那后期路径啊仍然是还有不确定性，所以说请大家呢要注意啊。那么从降雨来

来看呢，目前啊，这个降雨带呢，距离我们这儿呢相对比较遥远。那整体来讲呢，是集中在广西的这个西部，然后呢到这个贵阳、贵州的这东部，再到湖南的这个东北部，以及呢这个江西的大部分地区，还有浙江的大部分地区啊。目前呢，这是整个降雨带所处的这个范围啊。

焦点是早知道，提醒各位来共同关注啊，这个天气方面的这些变化了。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关键词哈是二手车。买车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啊，也是会由于出于这个节省资金啊，或者说是避税啊，或者等等啊，各种方面的一些这个需要啊，考虑呢是买这个二手车。其实二手车我觉得也未必是就是说如何如何啊，可能呢有的人觉得新车更好，但是二手车呢，其实我觉得它的这种实惠啊，包括有一些这种公里不多呀、年头不长的这个二手车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购买的价值的。那确实全生命周期来看，二手车呢也是整个汽车产业生命周期承上启下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发展潜力可以说也是比较大的。今年一到五月份啊，我国的二手车交易啊达到了810万辆，整体啊是增长了2.3%。那么此前呢，这个商务部也公布了这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那由商务部啊、公安部啊等等啊八个部门啊联合发布的这一个这八个城市的试点名单啊，那么其中啊这个各个城市呢都是有一些这个试点方面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政策的这个需求啊，比如说呢像是在这个几座城市当中啊。这个一些这个城市名，这个城市当中啊，比如说像是这个北京啊，可能会侧重这个智能网联汽车，而天津这一块呢，在这二手车这一块呢，可能会侧重啊，这个比如说像是汽车的一些改装传统经典车呀，等等等等啊。那涉及到这个二手车流通的啊，包括像是西安啊、绵阳、四川绵阳，还有这个四川成都啊，以及哈、啊、像是这个沈阳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啊。那么按照这个这多部门所发布的这一份这个通知啊，这些这涉及到这个汽车流通改革啊，整体来讲啊，涉及到的这个改革的城市啊，那总共呢是40个，那其中呢特别提到了有这个8个啊是跟这个这个汽车二手车消费啊等等一些相关。在这份通知当中呢，也是特别提到啊，各个试点城市要结合各自的这个产业特点啊，这个本地的一些市场特色，还有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等这些实际情况，针对于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侧重重点方向啊。

那么像是在刚刚提到了侧重于这个二手车流通等等方向啊，包括这个福建省内啊，福州啊也是被列入其中。那福州呢也是在这份名单当中啊也是提到是侧重于汽车赛事以及二手车流通啊这两个方面啊。那说到这个刚刚提到二手车流通的这一个方面，作为这个试点城市之一啊，这四川成都啊当地的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啊，可以说呢也是作为先行的示范，将这个评估、收购、车辆检测、进入按揭、过户上牌和售后维保整个全链条保障集中在了一栋楼内啊。那买车应该说呢有这种集成办理就方便很多，是吧？喝一杯咖啡，是吧？简简单单个把小时这么一个功夫，基本上整个购车流程啊，从这个合同再到这个过户更名以及啊牌照等等，这些就全部办妥了。那么不知道啊，在福州这一块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举措啊？关于二手车流通这一块，可以显见的是，不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那这样的改革呢，应该说都对于二手车流通是有利的。就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成都的这个改革试点一样，那不仅呢购车便利，相信啊在税费这一块啊等等，是不是也会有优惠？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说二手车的这个价值啊，二手车它的这个可以说呢它的这种保值啊，或者说实惠的这个属性也会被进一步的放大了。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开车的时候遵守规则，这个呢是不用说的了。那么像是在开车的时候啊，有一些路段啊，如果说要是针对于这个超载的车辆啊，确实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处理措施啊。不过呢最近在这个京新高速啊乌力吉服务区附近啊发生这一幕啊，确实让人一来呢挺震撼，二来感觉到还是挺生气的啊。这些这个百吨王，所谓的这个百吨王超载客车哈、啊、强行的冲卡离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疑似是大货车司机和跟车人员强行的搬离这个阻拦装置啊。那么根据有知情人士的介绍，这些闯卡的百吨王大货车主要呢是运煤的这个车辆啊。而当地公安部门也表示已经注意到了视频当中的大货车强行闯卡的这个行为，针对于这一情况目前呢也是正在处理，暂时呢还没有人员受伤的消息啊。我想说的是啊，居然有人帮忙去搬这个怎么说呢，去搬这个拦阻的这个路上的这一个巨马，那么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先被抓起来？

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其实对于这些床卡车辆，是吧？如果说要是只采取用这种拒马的话，如果要是不行，是不是可以采取更那啥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啊，有这个拉地钉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做法。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手段啊，该上也上啊。行车路上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这应该说是我们都需要做到的。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共同来关注这个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本地方面消息啊，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国际禁毒日方面的主题宣传。就在这个前不久，第三十九个这个国际禁毒日在晋江举行了主题宣传活动。那么现场呢，也是领导嘉宾们共同启动了“无毒有林”这样一个项目。根据了解呢，“无毒有林”那将会扎根在林业中心，融合市教育局、林学社、市妇联、白兰华家庭驿站等等这些社区服务资源，打造这个及仿真毒品展示、禁毒互动体验特色展区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学习的这么一个载体，借助沉浸式体验加上现场科普讲解，让青少年清楚地分辨各类毒品和伪装样式，从根源上增强防毒的属性啊。针对于这个麻精药品滥用风险，晋江市禁毒办联合市场监管局创新宣传载体，把全市的药店打造成禁毒的前沿哨所。活动现场呢，一批专门为药店所定制的禁毒科普手册发放到药店代表的手中。那此后呢，市民购药时呢，也可以随手来进行取阅，每家药店都将会成为一个流动的禁毒微课堂啊。

7:36，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啊。9:04，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来关注到的是前不久，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的问题。7月将至，一大批的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定就将落地了。那么这些规定啊，也是关乎出行、投资，还有药品啊、劳动者权益啊等等等等啊。应该说这些规定呢，很多都和我们有关。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详细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再来关注到的是啊，自从电视剧这个《生命树》走红之后啊，那青海旅游的搜索数量呢，相比于这个同期是上涨了210%。那相关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呢，是比去年增加了80%啊。青海呢，通过一系列的沉浸式的这种体验项目，把这个聚集转化为这个实际的客流啊。

其他方面的新闻，再来关注到的是6月28号，来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中心哈、啊，了解到，来自广西桂林的11岁小学生梁晨浩刷新了折纸青蛙跳跃最远距离的记录。他的一只是所折下来的这个小纸青蛙啊，那直接呢是让这个纸让这个青蛙啊轻轻一按，就让这个青蛙跳出了2米52的距离，这也大幅度的超越了2024年广西师大的这些孩子们所创下的1米45这样的记录。

新闻方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前不久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呢满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在稳步推进各项空间实验的同时呢，也了解了许多神秘的太空出差我们的方面的一些新的这些细节和体验了。来自中国建材集团方面的消息，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完成了投产，涵盖了通用高碳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产品，标志着我国在碳纤维领域的竹笋和风和这个它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了。

0: 焦点是早知道，高增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来和我们共同关注。稍后呢，在整点之后啊，我们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资讯。稍后回来。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这就是天多的时候了，
3: 名嘴全
4: 是一家国际了，
3: 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8: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